0: 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可能会起来，外脚底下来，来了。
1: 那你这样，
0: 你自己就给注意点。
1: 叫我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不用转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